定，我咪输定。好嚟，边一个记得？好嚟，我这个班嚟，你问点咯？偏落个领导，你咪搞到你边个街啦？个记得？阿边边个都碰到，起名打嚟，你冇嘛？咪一两个记得嚟，安尼先。